0: 上当面说的我要小刀说的我当当小黑要放在现在告你哈子哦我得去打算的话搞在水杯上连路都飞给我听对了我说三个妈的多安的公司啊
1: 呀那他妈来不会那